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返场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是施特劳斯家族的一首经典圆舞曲，由约翰施特劳斯作于1873年。这首风格优雅华贵的圆舞曲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重要演出作品，也是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常演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主题柔美动人，配器精致典雅，兼具抒情性与舞蹈性，尽显维也纳宫廷的浪漫气质。

瓦格纳的史诗四连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取材于北欧神话与中世纪史诗，耗时20余年完成创作，堪称浪漫主义歌剧的巅峰之作。作为这部鸿篇巨制的序幕剧，《莱茵的黄金》于1869年9月22日在德国慕尼黑皇家宫廷剧院首演，而全套《尼伯龙根的指环》则在1876年拜罗伊特音乐节完整上演。在《莱茵的黄金》第二幕中，众神之王沃坦有一个经典唱段：“夕阳之眼在暮色中闪耀”，适配男中音、低男中音演唱。这个唱段要求演唱者用沉稳、富有穿透力的声线，塑造众神之王威严的形象，同时传递出沃坦在历经波折后的复杂心绪，十分考验低音控制力与戏剧表现力。我们来聆听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演唱的《夕阳之眼在暮色中闪耀》。

0: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普莱尔的《口哨与小狗》，旋律简单明快。普莱尔作为长号演奏家，写的曲子并不算多，但就是这一首不到两分钟的小曲，让全世界记住了他的名字。那接下来的这首曲子里也有口哨，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咏叹调《你们可知道》。我们要听的是口哨与钢琴弦乐五重奏的改编版，而随后音乐小史专栏则带我们走进莫扎特的另一部歌剧《魔笛》。夜后咏叹调里花腔女高音的高音 F 是莫扎特留给声乐界的梦幻珠峰。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莫扎特与魔笛的故事。

歌剧《魔笛》是莫扎特四部最杰出歌剧中的一部。这部歌剧取材于诗人维兰德的童话集《基尼斯坦》中一篇名为《露露的魔笛》的故事。1780年，由德国音乐家席卡内德改编为歌剧。

魔笛这部歌剧讲述了埃及王子在深山中遇到巨蟒，被夜后的宫女所救。夜后拿出女儿帕米娜的肖像给王子看，王子一见倾心，心中燃起了爱情的火焰。夜后告诉王子，帕米娜被坏人掳走了，希望王子能够救女儿，并允诺只要王子救回帕米娜，就将女儿嫁给他。同时，夜后又赠给王子一只能够解脱困境的魔笛。事实上，这一切都是夜后的阴谋。不过，最终王子还是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和帕米娜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夜后则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毁灭的代价。

在歌剧《魔笛》中，莫扎特加入了多种音乐元素，他融合了18世纪前欧洲各个国家不同的音乐特点和戏剧表现手法，使音乐语言更加丰富。在《魔笛》这部歌剧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莫扎特所呈现的18世纪巴洛克音乐均衡对立的理念。

1791年9月30号，歌剧《魔笛》在维也纳郊外的迪亚维登剧院首次公演，莫扎特本人担任指挥。这部剧首演时并没有获得观众特别的欢迎，可是之后每再表演一次，人气就增高一些。首演一个星期之后，莫扎特在给妻子康斯丹采的信中写道：我刚从歌剧院回来，今晚照样爆满，像咏叹调《知道爱情的男人》以及第一幕中的银铃的场面，和往日一样安口了。经典的故事设定，悦耳动听的旋律，让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历经三个多世纪长演不衰，被几代音乐人不断地进行改编和演。

莫扎特本人也十分钟爱《魔笛》这部歌剧，他不仅亲自指挥了第一场和第二场的演出，就连临终前几小时，他还渴望听到《魔笛》的音乐。他请人把钟放在床头，以便计算时间。他在脑海中想象着正在进行《魔笛》的演出，直到生命的终点。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我说心领了。 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余孝卿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上云听
3: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4: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冬
5: 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声。
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5: 2026年第17届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将于7月8号到30号举行。本届音乐会以奇妙的共振为主题，探索不同音乐形式、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代际艺术家之间的共振效应，古典与流行共振，东方与西方共振，青春与经典共振。7月8号到9号， 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将为2026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启幕。7月10号到11号，指挥黄家俊、声演奏家吴威将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演绎《声与管风琴协奏曲》。2026年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本届漫步经典将以2场音乐会致敬这位20世纪音乐巨匠。 在7月的最后一周，3场重磅交响将接连上演，纯粹的德奥之声将为漫步经典收官。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小提琴曲《送肥忙》，快速的跳弓与密集的音群，像是农人挑着担子一路小跑。而中间慢下来的段落，是在田埂上歇脚时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忙完了春耕是秋收，那接下来这首曲子名字里就带着喜悦。接下来请欣赏王之炯演奏的《庆丰收》。

这是来自王之炯演奏的一曲《庆丰收》，小提琴的跑动像是晒谷场上孩子们追逐的脚步，弦乐的热闹还没有走远，古筝已经悄悄进来了。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是 HOYO MIX 带来的《旷世花繁月正明》，为这一幅田园画卷添上了夜色的滤镜。主奏古筝的梵音是月光，扫弦是花在风里摇动，而当大提琴与古筝坐在一起，弦与弦之间的对话就开始了。随后呢，在八音和鸣专栏，我们还会听到罗小慈的大提琴与筝二重奏《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仙李白的这首《静夜思》，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奇特的想象，只是用朴素的语言来表达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用大提琴和古筝如何来表达《静夜思》的韵味呢？古筝演奏家罗小慈通过大提琴与筝二重奏《静夜思》，给出了他的答案。

大提琴是古筝演奏家罗小慈钟爱的西方乐器之一，由罗小慈作曲的大提琴与筝二重奏《静夜思》体现了东西方乐器的碰撞与交流。他运用我国中原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流畅动听的旋律线条，让大提琴和古筝这两件乐器进行对话式的应答互动，将思念的主题刻画得丝丝入扣，动人心弦。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亚拉苏，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以及维吾尔族民歌牧羊人之歌等元素，创作出了这首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音乐结构上，王洛宾对原始民歌进行了艺术化处理，比如通过上下乐句的对称设计和朴素比兴的歌词，使旋律更流畅，情感更饱满。歌曲采用了欧洲七声音阶调式，这在汉族民歌中较为少见，同时兼具哈萨克族民歌的奔放与青海藏族民歌的抒情性。1994年，这首家喻户晓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10年后的2004年，歌手蔡琴将歌曲置于个人翻唱集首位，用深沉的歌声唤起人们与歌中那位有着红太阳般粉红笑脸的姑娘初次相遇时的美好情愫。

无独有偶，2009年，歌手莫文蔚与制作人张亚东合作推出专辑《回味》，其中收录了《打起手鼓唱起歌》《溜溜的情歌》，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多首经典民歌的翻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一版《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段悠远深邃的提琴乐音徐徐展开。这段弦乐演奏来自亚洲爱乐乐团。紧接着，莫文蔚标志性的歌声进入，沉静而细腻。那歌声像草原上的云一样淡，也像牧民家的酒一样浓，让那个遥远的地方变得如此亲近，如此令人怀念。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保罗莫里埃乐团的成名曲 Love is Blue， 蓝色的爱。这首作品好似在低语倾诉，回忆着美好的时光，憧憬着未来梦想。音乐如清澈见底的涓涓细流，穿过翠绿的小竹林缓缓流淌，偶尔有一片树叶或花瓣顺着溪水漂流而下，好像在诉说着古老而悠远的动人传说。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第一交响曲对于大多数作曲家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马勒创作的第一部交响曲，无论在人文性还是在技法上，都堪称19世纪末交响音乐的集大成之作。它以自然为底色，将青春的狂喜、生命的叩问与对死亡的沉思编织成宏大的交响音画，既延续了巴赫对位逻辑的严谨，贝多芬英雄性的崇高精神，又吸纳了布鲁克纳连绵不绝的氛围音响与瓦格纳充满戏剧性的动态张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勒第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乐章开头是一段自然风光的描绘，好像一幅风景画，有布谷鸟的鸣叫，远处还有猎人急促的号角声。这段引子是贯穿全曲的核心动机。当乐曲进入较快的段落时，出现了熟悉的旋律，清晨我走过田野，这是马勒声乐套曲《旅行者之歌》当中的第二首歌曲。这一旋律被完整引入第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象征主人公对世界最初的纯真期待。我们继续来欣赏马勒第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0: 诗歌是理想的寄托，是心灵的归宿，是穿透繁杂生活的微光。
1: 遥望洞庭山水翠，
0: 在诗里观万物秀色，看山河辽阔。
2: 我曾梦摘星辰，
0: 在诗里感受星河璀璨，
2: 一颗颗
0: 体会人间至味。一天一首诗，在诗意中走过平凡生活。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一天一首诗，解锁更多精彩内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无论对于演奏者还是欣赏者而言，马勒这个名字都绝对谈不上是一个友好或平易近人的词语。原因无他，怪只怪在这位浪漫主义后期的作曲大师的创作生涯中，除了少数室内乐作品和一些声乐套曲外，他只写了十部庞大的、艰深的、有些令人生畏的交响曲。马勒的十部交响曲就像一个极端孤独之人的整部精神流浪史或灵魂放逐史，而第一交响曲就是这部精神流浪史的起点，这部灵魂放逐史的壮丽开篇。作为隐喻，马勒将他的第一交响曲题为《巨人》。第二乐章以兰德勒舞曲节奏展现青春的躁动与不安，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亨德尔与巴赫是十八世纪巴洛克音乐的双峰，同年出生却一生未曾谋面。和一辈子闷头搞创作，去世之后才被封神的巴赫比起来，亨德尔简直堪称人生赢家模板。他出身普通家庭，却硬生生靠音乐创作成为当时王室的座上宾。据说他商业意识很强，业务版图遍布欧洲，赚得盆满钵满。要说总结一下亨德尔的成功秘诀，人家自己早就说透了。人们喜欢的是能让他们打拍子的音乐，直接震动耳膜的音乐。这话放在今天理解，大概就是听众爱听什么，我就创作什么。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音乐家要么靠公职机构发工资，要么靠贵族打赏，而亨德尔则硬生生走出了一条市场化的道路。作为跨国发展的职业音乐家，他生于德国却定居英国，服务宫廷与大众市场，擅长创作迎合时代需求的音乐作品，所以出版商见了他都笑得合不拢嘴。不得不说，亨德尔确实有点东西。

1749年，席卷欧洲的战争终于和平结束了。英国王室想搞个大场面庆祝一下，于是就想到了放焰火加听音乐的套餐模式。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是亨德尔的粉丝，对他之前创作的水上音乐非常满意，于是直接作为甲方让亨德尔继续负责此次活动的音乐创作。于是乎，18世纪最有牌面的音乐现场之一来了。

冯德尔为新作品《皇家焰火》音乐宏大庄严的特点设计了相当夸张的乐器编制，24支双簧管，9支圆号，9支小号，3支定音鼓，12支大管，还有1支低音管。更绝的是，为了烘托气氛，居然还从军队里拖来了一门火炮，震撼度直接拉满。据官方记载，演出当晚大约有1.2万人挤进伦敦格林公园观礼，结果这场万众瞩目的庆祝活动还闹出了大乌龙，焰火因为受潮没能如期升空，眼看王室的面子要折损，亨德尔火速救场，立刻指挥乐队奏响了皇家焰火音乐。

章，激昂的旋律如排山倒海般迸发出来，再配上气势震天的火炮声，就算没焰火也足够震撼，瞬间点燃了观众们的热情。难怪有人说这场失败的焰火大会最后变成了皇家焰火音乐专属音乐会。没有复杂的旋律，没有情绪的铺垫，就是只给的激昂。亨德尔实在是太懂听众想要什么了。自此，皇家焰火音乐成为巴洛克宫廷音乐的巅峰之作，也成为后世庆典音乐的创作范本。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音乐中蕴含着不朽的力量，能够超越时空阻隔，不断地给我们精神滋养。第三交响曲是马勒耗时3年精心雕琢的作品，1902年由作曲家亲自指挥，在德国克雷菲尔德首演。整部作品共6个乐章，演奏时长通常超过1个半小时，第一乐章就长达约35分钟，堪称是一场音乐马拉松，交响乐中的巨无霸。有人把这部作品理解为马勒的宇宙之声，在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包含天地万物的宇宙的那种浩瀚。在第一乐章里，雄浑有力的圆号、庄严的定音鼓、柔美婉转的双簧管、小提琴，让我们感受到天地万物苏醒之后，自然世界所展现的恢宏壮阔和逐渐迸发出的勃勃生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马勒的第三交响曲，这部交响曲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夏日清晨的梦》。马勒认为交响曲应当向整个世界一样包罗万象，这首第三交响曲就像马勒用音乐构建的梦境宇宙。这部包括6个乐章、时长超过90分钟的音乐作品，综合了交响乐、女声独唱、女声合唱、 童声合唱的音乐形式，无论是深度还是体量，都令人叹为观止，可以窥见作曲家广博而深远的精神世界。我们现在听到的马勒第三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标题是《草甸上的花儿告诉我》，这是整部交响曲中具有田园诗意与细腻情感的一个乐章，音乐轻盈优雅， 仿佛春风拂过原野，花朵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在大提琴家马友友的演奏生涯中，曾经多次录制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2018年发行的专辑《演变六章》是马友友第三次录制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这张专辑记录了马友友与自己琴语演奏的这部巴赫音乐作品相守多年后的新感悟。马友友希望能有更多人听见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那接下来带给大家的就是专辑《演变六章》中收录的巴赫 C 大调第三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第五首布列舞曲。这首布列舞曲不仅在演奏技术上是对节奏与功法的考验，更在音乐表达上要求演奏者在极简的旋律中构建丰富的心理层次。马友友的演奏以其温暖的音色与自然的呼吸感获得了乐迷与音乐界的广泛认可。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刚刚带给大家的是巴赫 G 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前奏曲，这也是很多乐迷非常熟悉喜爱的大提琴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来自大提琴家马友友，出自专辑《演变六章》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这也是马友友第三次录制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演奏可以说贯穿了马友友的个人艺术生涯，从四岁学琴开始练习，到二十多岁首次录制并斩获音乐大奖，再到四十几岁时第二次录制，六十几岁时第三次录制。对马友友来说，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魅力丝毫未减。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欣赏马友友演奏巴赫的 G 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第五首。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流行金曲 Say You Say Me 作为经典的电影主题曲，以深情的歌词和流畅的旋律表达了关于友谊与沟通的情感主题。通过 Say You Say Me 说出你我这一核心意象，呼唤人与人之间打破隔阂，真诚相待。与原版乡村摇滚风格的流行演绎不同，新爱乐交响乐团带来的演奏版本，通过管弦乐与打击乐的细腻编排，展现出庄重而深情的氛围。绵长的音乐线条更加突出了原曲的抒情性。一起来听这首 Say You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每天上午9点到11点，梦剧院节目准时与您见面，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经典旋律的别样演绎会让我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熟悉的感动会在陌生的演绎中悄然苏醒。二胡名曲《二泉映月》是中国民间音乐家华彦钧，也就是阿炳的代表作。今天要为大家送出的是小提琴的演奏版本。同为弦乐器，二胡和小提琴都有着如泣如诉的感觉，但在音色上却又有很大的不同。一起来听小提琴家于丽娜演奏的《二泉映月》，感受小提琴如何将阿炳原曲中的悲怆与深情细腻呈现。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夏天的炽热给万物带来勃勃生机，赋予动植物最旺盛的生命力。夏天不仅拥有春天的烂漫和诗意，更积蓄了秋天的妩媚、繁华和收获。历代文人墨客也不惜笔墨记录下这美好的夏日。唐朝诗人李商隐一直遭到异党的记恨和排挤，无奈只得离开长安，到桂林当了幕僚。对于李商隐来说，这在精神上其实也是一种解放。下面这首描写春去夏来的诗《晚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从这首诗里，我们也能感受到李商隐在风景秀丽的桂林小城，身心是无比放松的。
1: 《晚晴》，唐·李商隐。身居府夹城，春去夏犹青。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定天高阁迥，微柱小窗明。月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0: 这首诗是在说，一个人在桂林深居简出，过着清幽的日子。俯瞰夹城，夹城就是城门外的曲城。春天已去，正值清和气爽的初夏时节，久遭雨水之苦的幽草呼吁傍晚时天空放晴，沐浴着夕阳的余晖而平添了些许生意。人世间也要珍惜这雨水过后放晴的傍晚，久于晚晴，楼阁之上凭高远眺，视线更为辽远。夕阳的余晖透过小窗闪现出了一线光明，南方鸟儿的窝巢已经被夕阳晒干，傍晚归巢时飞翔的体态也格外的轻盈。这首诗中流传最广的就是这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美丽，然而短暂，可是李商隐并不顾它的短暂，只强调重晚晴。从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到一种分外珍重美好而短暂事物的情感，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好，说到了晚晴，我们就来听一首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在迷人的萨克斯和张学友的深情演绎下，让我们一起再来感受夕阳美如画，清风醉晚霞的美好。

0: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
5: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歌剧《洪湖赤卫队》创排于1958年，1959年进京演出，反响热烈，是我国民族歌剧的代表作之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这部歌剧的音乐优美抒情，响遍祖国大地，几十年来久演不衰，让洪湖赤卫队传扬的精神铭刻在无数中国人的心中。作曲家阿克简以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旋律为基础，改编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洪湖赤卫队随想曲》。交响乐队和小提琴的协奏以强大的张力，有机地将歌剧的经典旋律完整而连贯地呈现出来，可谓是一气呵成。开篇以柔美的慢板引出洪湖水的主题，中段转入激昂的快板，模拟战斗场景，情感张力层层递进。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潘银林演奏的《洪湖赤卫队随想曲》。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一幅画可以定格历史的时候，画中的人物、景物、事物便纷纷拥有了非凡的生命。基于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地域色彩，作曲家史志友注重强调文化的本土特质，他在黄河两岸采集民俗民风长达20年之久，收集了许多民间音乐素材，将其融进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当中。史志友以母语为创作基础，表现出传统的语言韵律，可谓集中国民族音乐及语言元素之大成。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当中的《田园图》。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1: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我国传统乐器阮的历史悠久，阮在唐朝以前称为琴琵琶，是古代文人喜爱的弹拨乐器。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他的侄子阮咸擅长演奏琴琵琶，并且对他的改良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琴琵琶后来又名阮咸，也就是阮。 阮是唯一一种以人名命名的中国传统乐器。

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运用仿唐阮咸演奏，融入魏晋古曲《酒狂》的素材，即兴创作了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魏晋风》。崔君淼的演奏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琴音时而如疏风过竹，时而如剑舞回风，时而低吟低语，时而疏狂癫逸，完美诠释了魏晋名士的洒脱与超然。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桂枝香，金陵怀古，是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名作，全词情景交融，意境雄浑。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以王安石这首词作怀古意境为灵感，创作了音乐作品《桂枝香》。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秦为何物送水云归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参与录制。

在自得琴社秦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打造的宋韵长卷中，有范沧浪的云水闲意，有满江红的豪情壮志，也有桂枝香的望远怀古，曲风清寂悠远的桂枝香以古筝铺展江水的清澈，以笛箫载着晚秋的沉肃，以二胡表达情绪的自省。 乐音起落间，六朝繁华随风而去，留下的是悠长的余韵。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荔枝在我国的栽种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据《西京杂记》记载，南越王赵佗曾经向汉高祖刘邦进奉荔枝，这也是荔枝首次作为珍贵果品进入宫廷的明确记载。在西汉司马相如著名的《上林赋》中，荔枝被写作离枝，离开的离，支撑的枝。离枝原意是采摘时需连枝割下。原来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古人就已经意识到荔枝一旦离开枝条，色香味就会迅速散失。古时岭南、巴蜀和福建并称荔枝的三大核心产区。唐代北方鲜少有人得见荔枝真容。唐元和十五年，当时白居易在中州担任刺史，当地盛产荔枝，他让画工绘制了一幅荔枝图，并撰文《荔枝图序》，以此让未曾见过荔枝的人知晓其样貌。荔枝图序也堪称古代生动的荔枝科普说明书。在古典文学的长河中，荔枝始终与文人的情感世界深度交织。唐朝诗人杜牧写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宋朝词人李师中写过两岸荔枝红，万家烟雨中。大文豪苏轼谪居惠州2年多，所写的荔枝诗被后世津津乐道，特别是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堪称史上最富感染力的岭南荔枝文化宣言。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唐，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

唐文宗开成年间，杜牧途经长安附近的骊山华清宫，触景生情，写下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借唐玄宗为杨贵妃千里送荔枝之事，讽刺当时皇帝重蹈覆辙，抒发自己对国运衰微的忧虑。唐代李昭所写的史书《唐国食谱》中就记载了杨贵妃生于蜀地，从小就喜欢吃荔枝，但岭南所产的荔枝口感要胜于蜀地，所以每年都快马加鞭往宫里进贡荔枝。荔枝入贡长安在唐初即有，但非继池县之风确实因杨贵妃而兴起。杜牧这首诗是晚唐咏史七绝的巅峰之作，后人也借用其中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诗意附会命名，将果色红艳入口清甜的荔枝命名为妃子笑。

惠州一绝其二，宋·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

0: 60岁的苏轼在谪居惠州的第二年写了一组诗《惠州一绝》。在这组诗中，苏轼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当时岭南被视为蛮荒瘴疠之地，苏轼因党争问题被谪贬到此。在惠州太守东堂有一株将军荠，当年大丰收，苏轼受邀与众人品尝，兴起作此诗。不辞常作岭南人是全诗之眼，表面上是诗人描述热爱岭南风物，实则是苏轼在贬谪中自我宽解，随遇而安，把政治诗意转化为生活审美。虽身处逆境却不怨叹，体现出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旷达。荔枝红了千年，诗文也传了千年，它曾是汉赋里荔枝的古老智慧，也是唐诗中一骑红尘的历史回响。它见证了东坡先生日啖300颗的旷达超然，也承载着诗人笔下的烟火温情和天涯之思。他们以荔枝为媒，诉说人生际遇，寄托家国情怀，在苦涩中品出清甜，在漂泊里找到心安。愿在你我的四季里，常有这份荔枝般鲜活的甘甜。一缕清风起，万古荔枝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中的《乡情图》。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创作的一幅著名画作，展现了北宋都城行人如潮、熙熙攘攘的繁荣景象。清明上河图规模宏大，结构严谨，是一幅现实主义风俗画作品。作曲家史志友创作的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描摹了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16个主要局部画面。 这部作品将恢弘的管弦乐队与中国民族乐器相融合，吸收了豫剧、曲剧、乐调、四平调等民间艺术的素材，用丰富的文化内涵唤醒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记忆和情感。享有胡琴皇后美誉的演奏家宋飞领工胡琴族系二胡、坠胡、高胡、中胡、板胡、 二弦、金胡、低音胡等在《清明上河图》的音乐长卷中大放异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4: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5: 好听在云听。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一段具有西域风情的笛声将春天从远古的沉睡中唤醒，随后深邃的低音加入其中，接着长笛和琵琶共奏出具有波斯风格的主题旋律。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专辑《浪春》中所收录的音乐作品《旭日》，给人一种在大漠上看日出的感觉。电子音乐混搭中国传统乐器的编配方式，颠覆了我们对传统民族乐器的印象。

凉，或金声玉振，或曲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三弦又名弦子，有些学者认为它的前身可能是公元前三世纪秦代的乐器弦陶。汉代学者郑玄在《周礼》中记有：陶如鼓而小，持齐柄摇之，旁耳还自击。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拨浪鼓。秦朝时，统治者派人去北部修建长城，为了调剂繁重的劳役之苦，人们在一种长柄的摇鼓上张了弦，使它成为弹拨乐器，用于娱乐。后来给这类乐器用了外来的语言，称它们为琵琶。这样看来，三弦的起源与中国的直向琵琶属同宗同源，都与弦陶有关。四川广元罗家桥南宋墓出土的祭月石雕中有演奏三弦的图像，时间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宣化辽代墓葬出土的木板画宴饮图上也有演奏三弦的图像，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三弦图像，表明在宋辽时期三弦的形制已经定型。到了元代，三弦这个名称才出现，最早的文字记录在明代杨慎的《声安外集》中。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元明清时候的三弦主要用于器乐合奏、戏曲和说唱的伴奏，几乎没有独奏曲。明初从福建传入冲绳，嘉靖年间从冲绳又传入日本，用大拨片弹奏，三弦在日本被称作三味线。常见的三弦有大小两种，大三弦又名书弦，常用于单弦、金韵大鼓、西河大鼓等北方说唱音乐的伴奏。小三弦又名曲弦，多用于昆曲、弹词的伴奏及器乐合奏。云南彝族、白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常在歌舞中将三弦作为伴奏乐器。三弦独奏曲《梅花调》由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萧建生根据梅花大鼓的过板音乐改编而成，全曲分为中板、快板两部分。中板运用了梅花大鼓的起板过门，旋律优美动人，快板是梅花大鼓的下三番。乐曲在保留梅花大鼓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又赋予新的韵味与色彩。今天我们欣赏三弦演奏家黄桂芳演奏的《梅花调》。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南宋琴家郭勉创作的《潇湘水云》背后藏着一段家国情怀。时值元兵南侵，他泛舟潇湘，见云水苍茫，遮蔽九夷山，一腔山河破碎的惆怅与忧思尽数融入乐曲之中。这首曲子的艺术魅力在于将山水之景与心绪之感完美交融，旋律时而清婉悠远，如洞庭烟雨朦胧，时而跌宕激越，似云水翻涌奔腾，借自然意象抒发文人的家国之叹。

0: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采茶舞曲》，由扬琴演奏家史悦根据浙江民歌编曲，是史悦展现扬琴演奏技巧的匠心之作。

采茶舞曲以越剧音调为素材，兼具舞曲风格。十月的扬琴演奏清脆活泼，开篇旋律清新动人，如朝阳洒在湖面上，中段旋律欢快跳跃，再现了江南茶农忙碌而喜悦的采茶情景，既有茶林鸟语的灵动，又有采茶姑娘的爽朗，展现了编曲与演奏巧思。

0: 丝
1: 竹
2: 桃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2: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中国传统丝竹乐种之一的广东音乐，主要流传于珠三角地区，是岭南民间传统文化的瑰宝。广东音乐以轻、柔、滑、细、浓的风格，以清新流畅、悠扬动听的岭南特色，广受大众喜爱。

广东音乐的代表作之一《步步高》由广东音乐家吕文成创作，乐谱出自1938年沈允生所著的《琴弦乐谱》，是一首颇有特色的广东民谣。

步步高，旋律轻快激昂，层层递进，节奏明快，音浪叠起叠落，一张一弛，富有动力，从听感上传递出奋发上进的激情。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下面我们要在丝竹声里邂逅一曲流淌了百年的江南韵制，中央民族乐团演绎的江苏民歌《无锡景》。乐团的改编演绎堪称是传统与专业的完美融合，配器上精选琵琶、二胡、笛子为核心声部，琵琶的轮指清脆灵动， 宛若古韵河里跃动的水波，二胡的滑音婉转绵长，恰似春风拂过堤岸垂柳，笛子的清颤音点缀又为旋律晕染出太湖波光的明丽，女声无语演唱更是神来之笔。整首作品没有繁复的炫技编排，只有音色的和谐交融，中央民族乐团的这曲《无锡景》带我们在乐声里漫步水乡古巷，品味江南独有的水韵、文韵与情韵。

曲苑风荷是一首以西湖十景之一为题材的经典民乐作品，作曲家平远以江南水乡的夏日荷塘为灵感进行创作，乐曲旋律清雅灵动，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审美，核心以竹笛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扬琴等民乐声部，演奏时竹笛的清亮音色描摹荷叶轻摇、荷香浮动的景致，古筝的滑音点缀， 恰似水波涟漪，整体节奏张弛有度，既还原了曲苑风荷的自然盛景，又融入了文人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雅情怀，听起来让我们仿佛置身于西湖之畔，感受风拂荷田暗香盈袖的悠然意境。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2: 要不要通知老方？
1: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2: 千里江山图，
1: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3: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古典乐迷听到大提琴家马友友忘情演奏爵士音乐，又或者当流行乐迷听到麦克鲍顿演唱今夜无人入睡，这种时候所得到的震撼往往比本行音乐家的演绎更让人记忆深刻。这样跨界的尝试达到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效果。 这也是林海的音乐专辑《琵琶巷》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西藏民歌搭配琵琶，有着峰回路转之美的音乐作品《探寻》，选自音乐专辑《琵琶巷》。

凉，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崇明派是琵琶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的清代康熙年间。沈兆周是崇明派的代表人，他在1916年编定了《瀛洲古调》，乐谱刊印后，让崇明派琵琶名扬全国。沈兆周曾为孙中山先生演奏过，孙中山先生听后称赞道：“吾从未听过如此清越高雅的琵琶，堪称绝艺。”《瀛洲古调》乐谱收录了45首乐曲，今天我们听到的由琵琶演奏家杨进演奏的快板8首是国内第一次录制出版，很有新意。杨进说，快板中的黎明深树、云里雁要把中国文人那种超凡脱俗、志存高远的精神气质表现出来，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

0: 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很高兴能在周一为大家来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中国民歌榜第1134期的榜单。在揭晓本期榜单之前，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来推荐本周的三首新歌。
1: 亲，我身体的包裹我已经在路上了。
2: 然后新歌速递，
3: 哆瑞咪发嗦，
1: 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请注意查收哦。
0: 绿水和青山相约，把蓝图打开，朝霞和白鸽相约飞向了天外，由向明作词，孟勇作曲的音乐作品《相约新时代》，以相约为线索，通过阳光、鲜花、高铁、高速、嫦娥、神舟等意象，展现新时代中国城乡发展、科技进步的崭新面貌，表达了个人与国家共同迈向未来的美好愿景。我们一起来听由王丽达演唱的这首《相约新时代》。

心里的愿望还在心上飞，梦里的月色还是那么惆怅。维吾尔族歌手阿利木演唱了不少具有新疆风情的音乐作品，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燕子如何不知道方向》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韩雪莉作词，雨桐、雪原作曲，以燕子为叙述核心，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之情。阿利木以深情的演唱，将这份放不下的思念表达得细腻动人。

由王真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中国好运》，以家国情怀、时代祝福为内核，用大气舒展的曲风传递国泰民安、繁荣奋进的时代气象。这首歌曲的前奏运用了古筝、二胡等民族乐器，呈现出浓郁的中国味道。

0: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很高兴能再次和大家相约在周一的榜单揭晓时间。在三首新歌推荐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榜单揭晓环节。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4期的榜单，首先为大家来揭晓本周第十名。
1: Number 10，
0: 本周第十名，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采茶新韵》。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采茶新韵》，改编自家喻户晓的江南民歌《采茶舞曲》，作品以茶文化为核心意象，间奏中一句温婉的乐句念白：“这里春色美如画，采得新茶送亲人。”快来跟我一起采茶，尽显浙江灵秀温婉的地域文化气韵。采茶新韵既留存传统茶歌的质朴清香，又以交响合唱的丰富层次，营造出千缕万缕、千万缕满山香的诗意听感。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名，陈寅竹，我的井冈，我的家。青山绿水好人家，门前盛开杜鹃花。五百里的青松啊，漫山遍野把根扎。这首由赵大明作词，胡廷江作曲的《我的井冈，我的家》，选自原创歌剧《摇篮》。歌剧《摇篮》是中国音乐学院出品的首部原创歌剧，以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为核心主题，讲述了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期间，党代表张永清在平定叛乱、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以生命坚守信仰、守护井冈山革命火种的动人故事。作为歌剧的核心唱段之一，《我的井冈，我的家》既彰显旋律张力，又朗朗上口。一起来听陈寅竹演唱的《我的井冈，我的家》。

0: 继续为大家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34期榜单上的作品，本周第八名。
1: Number eight。
0: 本周第八名，阿鲁阿卓，德钦，德钦。德钦，德钦，由阿珂冬子作词作曲，阿鲁阿卓演唱。一曲歌名就把我们带往云南迪庆的德钦。这首歌以藏族音乐风格为底色，用质朴深情的旋律描摹洁白的雪山、翱翔的雄鹰，让聆听者触摸到德钦最纯净、最本真的心跳。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主持人怀强，继续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34期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七名。
2: Number 7，
1: 本周第七名，王丽，《牡丹华贵》。《牡丹华贵》由胡天琪作词作曲，王丽演唱。这首作品以大气唯美的旋律礼赞牡丹，尽显雍容的东方气度。女高音歌唱家王丽的演唱清亮饱满，极具艺术感染力，唱出了牡丹的芳华与风骨，讴歌了盛世中华的从容气象。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名，马新瑞，《美人的家》。白云悠悠过，浪花开朵朵，奔腾不息的大渡河在山水之间诉说。川西高原是云与山相拥的秘境，这里雪山绵延，草原铺展，跑马山的风带着格桑花香，大渡河的水奔流不息。由永历作词，陈万作曲的《美人的家》，以灵动的旋律勾勒动人的川西风情。来听马新瑞演唱的这首《美人的家》。

0: 欢迎收听，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4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五名。
1: Number five，
0: 本周第五名，玉流程，低格调。词作者冰洁和作曲家孟勇是音乐创作上的老搭档，他们根植于湖南民歌的文化土壤，改编创作了不少具有民族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低格调就是其中一首。低格调是湖南桑植民歌的代表性曲目，因歌中具有特色的衬词低格而得名。来听玉流程演唱的这首低格调。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名，王炳，幸福唱吉祥。跑马山，格桑花，洁白的哈达，欢乐的郭庄，都是川西高原动人的文化符号，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在永历作词、杨红作曲的《幸福唱吉祥》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美好的意象。出生于川西高原的歌手王炳，以清亮的歌声深情唱出高原儿女对幸福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4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要揭晓的是位列今天榜单前三甲的作品。 Number three， 本周季军歌曲周斌，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壮乡如画一般灵秀的山水深深打动词作家麦展穗与作曲家田云燕，他们将山河诗意凝入旋律，谱就了一曲《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歌曲《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以撞香百灵鸟为讲述核心，融入绣球、铜鼓等浓郁的民俗符号，绘就了一幅鲜活温暖的撞香生活长卷，唱出了撞香儿女向往幸福、守望民族团结的赤诚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这首《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0: Number two，
1: 本周亚军歌曲，庄文静，你所在的地方。抒情女高音庄文静的声线醇厚通透，气息舒展绵长，非常适合演唱这首曲风大气抒情的音乐作品《你所在的地方》。歌曲《你所在的地方》由王新建作词，栾凯作曲，以春风、春雨、春光、春花等充满诗意的意象，诉说心底的思念、感动、希望与眷恋，传递出爱与温暖的力量。

好，继续来揭晓第1134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下面要隆重推出本周的冠军歌曲。Number one， 本周冠军歌曲，马晓明《一路高铁到我家》。

以质朴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展现国家发展的蓬勃气象，唱出百姓出行更便捷，日子更甜蜜的真切幸福感。来听马晓明演唱的这首《一路高铁到我》。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三首新歌和十首上榜歌曲都已经推荐完了。中国民歌榜新的榜单会在每周一的13点准时揭晓，欢迎大家到时准时收听。好，今天的中国民歌榜暂告一个段落，我是怀强，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长白山天池是我国最深的湖泊，它像一块瑰丽的碧玉，镶嵌在雄伟壮丽的长白山群峰之中。天池南是李玉刚为家乡的长白山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李玉刚将传统与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在演唱上依旧采用男女双声唱法，道出李玉刚对长白山的深情赞美。

空，林泉高峙，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提到了湖泊，在湖北省洪湖市内共有大小湖泊100多个，以境内最大的湖泊洪湖命名。洪湖是湖北省第一大淡水湖，是中国重要的湿地自然保护区，被誉为湖北之肾。这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不仅有好风光，还有很多好故事。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王庆爽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属于我们。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到黄土高原的陕北。陕北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因为陕北出现了很多大家都熟悉的歌曲，大家最熟悉的类似于像走西口、南花花这样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同时还有一首歌曲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叫三十里铺。陕北是一个非常独特文化的地方，因为地处黄土高原，而且呢人烟相对稀少，并且有着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三十里铺讲的就是一首爱情的故事。三十里铺讲到的是一个男孩去到了很远的地方，那女孩呢在家相守，男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心里都是思念和期待，所以就有了歌曲叫《三十里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这首歌来自曲比阿乌演唱的《月琴弹起来》。曲比是彝族的姓氏，阿乌是大凉山一种羽毛亮泽绚丽、叫声优美动人的鸟。父亲给女儿取名阿乌，就是希望她成为像阿乌鸟那样会唱歌的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民歌作品。马上为大家送出的是由田七作词、栾凯作曲、降央卓玛演唱的《武夷来思》。

间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0: 刚刚我们在歌曲中欣赏了千年前成都城雨中的春天，而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千年前成都城雨后的夏天。这就是唐朝诗人张籍所作的《成都曲》。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夏天一场雨水过后刚刚放晴时成都城的样子，烟雨蒙蒙绿色的锦江，山头红色的荔枝，桥边的酒家，还有闲适的游人。
1: 成都曲，唐张籍。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下谁家宿。
0: 这首《成都曲》是唐朝诗人张籍由成都时所写的一首诗，可以说让千年后的我们看到了唐朝时成都夏天的秀丽风光、风土人情，还有繁华的街市。这首诗的前两句，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锦江是四川省的一条河流，绝大部分河段位于成都市境内，成都的锦江区也是由此得名。这两句展现的是诗人顺着锦江西望时的美景。新雨初霁，诗人眼中的锦江是一片烟波浩渺，江水碧绿，山头垂着熟透的红红的荔枝。这两句描写的是成都郊野的景色。其实唐朝时四川是出产荔枝的，著名气象学家朱可桢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发现，历史上汉唐两代是比较温暖的时代，甚至在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地处秦岭以南的四川，特别是成都平原应该更加温暖。这充分说明四川在唐代时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是可以大范围种植荔枝的。现在四川泸州市合江县还在种植荔枝，虽然规模和名气不如两广地区，但也是全国有名的池熟荔枝产区。所以杜甫诗中的一骑红尘妃子笑里的荔枝也很有可能是从四川运来的，毕竟杨玉环出生在四川。而且如果从福建广东运到长安，那荔枝的保鲜可就是非常大的问题，毕竟路途太过遥远。但是从四川沿驿道进入长安，快马5-6天应该就可以到达了。第三四句，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这两句描写的是成都街市的繁华。万里桥是成都一座桥的名字，在成都的城南。万里桥下的水流入岷江，一直到宜宾，与金沙江汇合为长江，往东流到南京。唐朝时，成都城商人往来频繁，航道繁忙，船只很多，成都很多酒家都会留宿客人。最后一句，游人爱向谁家宿，是说游人啊，你究竟选择哪一个酒家留宿才会更加称心如意呢？从这问人和自问的语气里，会让人联想到成都商家的热情与朴实，从中我们也可以体味到成都的风土人情。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歌曲《风带走的》，词曲创作均由山鹰组合成员吉克曲部来完成，而歌曲的配器则由贾一南完成。通过简约的旋律和编配，以一听一懂的方式为歌曲披上了朴实无华的外衣。一起来听由纪林演唱的《风带走的》。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听到的是由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袁娅维演唱的《因为有你》。这是一个关于梦想和坚守的故事，经过袁娅维动情的演唱，感动了无数人。

探寻中华乐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雷燕演唱的《天下苗家》。雷燕的演唱兼具民族唱腔的嘹亮与情感的细腻，精准诠释了苗族人民的豪迈与温情。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有关苗族的歌曲，那就是由蝶当九带来的《幸福苗家》。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侗族孩子们的音乐启蒙常常是从唱儿歌开始的，《筑堂歌》就是其中一首。

这首《筑堂歌》是侗族孩子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大人就会教唱的一首儿歌，讲的是侗族小朋友在稻田中游戏筑坝的场景。

侗族歌唱家蒲子威也是唱着这首《筑堂歌》长大的，这首儿歌对他走上音乐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蒲子威希望能够通过自己掌握的专业音乐知识更好地传承侗族民歌，于是他以侗族儿歌《筑堂歌》为素材，创作了歌曲《纺花车》。纺花车转呀转，纺花车转起的年华，转过春，转过夏。这首歌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旋律，讲述了侗族的历史和文化，让听者感受到浓浓的侗族风情。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说到壮族，刘三姐、敬酒歌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可以说唱歌是壮族的标志之一。不论什么时候，壮族人都是歌不离口。马上听到的就是罗宁娜演唱的《壮族敬酒歌》，从歌声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壮族人热情好客的性格。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玉鹏作词，王龙作曲的歌曲《有幸》，以黄色的皮肤，土地的颜色这句歌词作为开篇，将中华民族与中华大地紧密相连，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深厚情感。男高音歌唱家王传月明亮的声线，让每一句歌词都充满感染力。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7: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歌曲《河水南流》由音乐人苏阳创作，这首七分钟的作品在苏阳标签式的西北风韵的浸染下，呈现出了全新的探索和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在大段的前奏结束后，当河水向南流唱起时，苏阳标志性的声音便在我们耳边回响。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太阳部落演唱的《带我到山顶》。这首歌原本是一首带有思乡情绪的彝族民歌，而在太阳部落那轻松摇动的旋律和节奏中，我们会感受到思乡也变得不再伤感，反而多了一点幸福的味道。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由蕊丧理想人生乐团带来的《在水一方至少还有你》，他们用阿卡贝拉的方式融合改编，将两首经典作品无缝衔接，和声的编排非常的精巧丝滑。而在歌曲的内容方面，他们不仅呈现了伊人在水之湄的朦胧思念，也将珍惜身边人的笃定情感向我们传达，情绪层层递进，两首歌的经典段落自然交织，不同声部的人声在其间相互呼应，温柔又富有层次感。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这是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带来的掀起你的盖头来，俏皮活泼的童声合唱搭配着轻快灵动的节奏，带来新疆歌舞特有的热烈氛围。这首歌曲才于维吾尔族的民间生活，描绘了掀起盖头时看见美丽姑娘的欣喜和俏皮， 趣味十足的和声设计，富有跳跃感，把童声的清亮音色和歌舞中的欢乐氛围都烘托得格外鲜活。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方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厦门六中合唱团《西江月》，由音乐人苗子作曲，歌词改编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演唱版本以阿卡贝拉无伴奏人声合唱的形式呈现，融合中国风意境与现代音乐表达，是近年来校园合唱艺术与传统文化创新结合的典范之作。

原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描绘了夏夜乡村的宁静美景，明月精确，清风鸣蝉，稻香蛙声，书星微雨，语言朴素却画面感极强，合唱版本忠实还原了这一意境，通过优美的人声铺陈再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田园诗意。

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演唱延续了他们标志性的无伴奏合唱风格，仅用人声就构建出旋律、和声与节奏，整首歌呈现出清新自然、空灵婉转的气质风格。主旋律由高音声部承担，低音声部则用气声与低吟营造出夏夜的静谧氛围。虽然是当代改编，但编曲中融入了大量民族元素，如五声音阶、传统调式与仿古乐器音色模拟，同时节奏设计富有流行感，既保留了古典气质，又贴近年轻听众的审美。这首歌是否也将您的思绪带到了美丽的田园风光中呢？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葫芦声吹响了》，来自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轻快明亮的童声，和谐饱满的声部，带来西南少数民族的热烈氛围感。这个版本由慢到快，描绘了夜幕降临时，村寨里葫芦声吹响，男女老少欢聚起舞的欢乐场景，节奏轻快跳跃，模仿葫芦声音色的声部设计，让整首歌都浸满了山野间的热闹与欢喜。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长相思，汴水流，唐·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2: 长相思汴水流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描写了一名女子在夜晚倚楼眺望，思念久未归来丈夫的情景。整首作品深情无限。长相思汴水流的上篇用了三个流字，写出了河水的蜿蜒曲折以及女子内心缠绵的情思，为下篇烘托气氛。下篇用了两个悠悠，增添了忧思的绵长意味。全篇到最后才点出主人公的身份，也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悬念。作曲家古建芬说，是孩子们清澈的眼神打动了他，让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为孩子们创作古诗词作品。这首《长相思》就收录在古建芬第一批创作出版的《新学堂歌》中。歌曲用古筝模仿流水的声音，孩子们纯洁的声音与款款琴声相互呼应，似乎在与古代圣贤轻松的对话，感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三位，赶紧说话呀！
1: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2: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3: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4: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周杰伦《爷爷泡的茶》，这是周杰伦的音乐生涯当中很有温情的一首中国风作品，收录在2002年他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巧妙地将传统茶文化、历史典故与祖孙情融合在一起，轻快的 R&B 节奏包裹着厚重的文化内核，唱出了家的味道和淡泊名利的生活哲学。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生活中的很多事有这样一种共性，他们都需要你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消耗掉你在好天气里积攒的所有好情绪。这些事往往会成为朋友相聚时的话题，又或者成为你在深夜日记里的一行遗憾。对于他们，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麻烦。他们就像是一堵无形的墙，阻隔你的前行之路。现在一首名为

0: Francis Ward 的作品将会打开你生活中的这堵墙。它来自于 Berlioz， 一位将日常元素融入于创作的爵士音乐人。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 Open This War 来自于他的歌曲同名专辑，也是 Berlioz 的个人首张专辑。曲子当中的女声念白喃喃说道：请为我打开这堵墙，我不必逆流而上，也不必以头撞墙，我只需顺其自然。顺其自然，跟随心灵的选择，你会发现，有些荆棘丛生的道路，可能本就不应该是你的最佳选择。
1: I am, and I'm wonderful, and I know this. This is a supreme power that gives me the ability to be everything if I just allow it to happen.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听到的这首《美丽人生》来自于《水木年华》，歌曲由卢庚戌作词，李健作曲，编曲上带着一点异域风情的舞动节拍，搭配着诗意的歌词和婉转的旋律，将对于爱情的执着与期盼娓娓道来。当时这首歌发行在他们的出道早期，简单直白的歌词好像一份告白，让人沉浸在纯粹的浪漫当中。也用这首歌祝福听到了节目的您拥有美丽人生。

0: 卷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是。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那盏茶》，轻摇滚融合中国风，搭配金志文富有辨识度的沙哑声线，把细腻的情感唱得格外真切。歌曲以一盏茶为意象，诉说时光流转里的往日故事，把沉浮岁月里的牵挂藏进茶汤之中。吉他与明月音色的巧妙融合，既有现代感，又满是东方茶韵的悠长余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说到明朝的刘基，可能很多人不认识，但是如果说起刘伯温，相信又有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大名。刘基就是刘伯温，伯温是他的字。刘基是大明王朝的第一谋臣，在我国民间也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刘伯温从小就是神童，他12岁就考中了秀才，他看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有一次他在元朝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在一家书店里翻看一本天文书，翻过一遍之后他立刻就能背出来，书店的主人感到非常的神奇，就要把这本书送给他。刘伯温却说，书已经在我胸中了，那又要书何用呢？刘伯温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等，尤其是以诗文见长。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刘伯温描写夏天雷阵雨的一首诗，这首诗通过自然界的风雨，也暗示了人生的哲理。
1: 5月19日大雨，明，刘基。风趋急雨，洒高城。云压青雷，引地声。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疾风驱使着骤雨瞬间洒落高城，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大地仿佛都在震动。可是没一会儿，星云作雨的龙携着雷电乌云也就离开了。此时池塘的水满了，青草滴着翠色，万只青蛙齐声鸣叫。这首诗非常形象地给我们展现了夏天雷阵雨前后的自然景象。诗人站在城楼上，眼见疾风驱使着大雨，顿时大雨磅礴。然而夏天的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一会儿雨过天晴，只留下蛙鸣一片。刘基是诗人，更是政治家，政治家的胸怀往往与大自然的情景相融合，喜欢通过自然景观来抒发人生的哲理，使天籁中富有理趣。好，我们来听首歌，这是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是的，不经历风雨，又怎么知道阳光的灿烂明媚呢？人生

0: 是理想的寄托，是心灵的归宿，是穿透繁杂生活的微光。
1: 遥望洞庭山水翠，
0: 在诗里观万物秀色，看山河辽阔。
2: 我曾梦摘星辰，
0: 在诗里感受星河璀璨，
2: 一颗颗
0: 体会人间至味。一天一首诗，在诗意中走过平凡生活。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一天一首诗，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首自带花香的复古旋律由费玉清演唱《夜来香》。费玉清用他温润如玉的男声来演绎这首本属于女声的经典作品，既无脂粉气，又不失柔情，而且还多了一份文人式的含蓄与风雅，令人沉醉在这夜色的静谧与深情当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8: 对，
7: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8: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9: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10: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1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郁可唯演唱的《鹧鸪天·桂花》，这首作品改编自李清照的经典咏物词。郁可唯以自带书卷气的嗓音，将桂花暗淡青黄、馥香自芳的气质娓娓道来，也唱出了李清照历经世事仍坚守高洁的人生哲思，让我们在音乐中邂逅跨越千年的诗意与温情。

西班牙作曲家阿尔贝尼斯的西班牙组曲是一部用音符编织的伊比利亚史诗，作品犹如一幅绚丽多彩的音乐画卷，将西班牙的阳光、热情与浪漫融入到每一个音符，展现出了独特的民族魅力。

现在耳边听到的阿斯图里亚斯是西班牙组曲中的第五首，虽然原曲是钢琴曲，但主要以吉他独奏曲广泛流传。这首作品被改编成吉他曲演奏后被称作传奇，所以它的中文名字一般译作阿斯图里亚斯的传奇。

的阿斯图里亚斯的传奇，这是古典吉他中最为著名的独奏曲之一。从开始部分如梦幻般的主题旋律，到中部的舒缓宁静与内敛暗流形成对比，再到尾声的优美抒情，将吉他的表现力、感染力表达得淋漓尽致。

阿斯图里亚斯这片位于西班牙西北海岸的神奇土地，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这里曾是工业和矿业重镇，如今三分之一的面积受到了环境保护，赢得了自然天堂的称号。阿斯图里亚斯西部也被公认是西班牙乡村旅游的摇篮，坎塔布里亚棕熊在这里自由出没。每到秋天，古老的橡树林以及山毛榉和桦树林蔓延了整个山区，吸引了大批游客的到来。阿斯图里亚斯还有一处著名的地标——欧罗巴山。从前，从美洲归航驶向北海的船只，如果经过此处海岸线，天气晴朗的时候，常常能看到一处壮丽的雪峰。当看到这座山时，人们就知道欧洲到了。这座山虽不算高耸入云，却凭借独特的魅力与重要的象征意义，赢得了欧洲之巅的美誉。而依山傍海的阿斯图里亚斯也因此获得了西班牙仙境的美名。这里是度假胜地，也是徒步者的天堂。正如阿尔贝尼斯的音乐，澄澈中散发着西班牙的万般风情。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温岚、热浪。舞动的节拍非常轻快，而且很有记忆点，在当时的华语歌坛可以说是相对少见的复古曲风。那这种类型的音乐呢，能够让听到的人感觉到特别开心，并且带动自己的身体不停地摆动。当然温岚也是凭借着她收放自如的歌唱实力，在当时掀起了一种舞曲热潮。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张学友演唱的《天气这么热》，快速强烈的节奏，而且歌词当中表现出现在年轻人大胆直接的呐喊，当然也是张学友在当时全新尝试的一种曲风。一起来听张学友《天气这么热》。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

0: 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来自贵州的苗族歌手阿纳丹被誉为歌坛百灵，他演唱了不少具有苗族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唱起了山歌来接你，燃起了篝火来接你，斟满了美酒来接你。阿纳丹以婉转动听的歌声邀请八方游客到贵州来做客，一起来听由玉卓儿作词、穆维平、刘芳毅作曲、阿纳丹演唱的《唱起山歌来接你》。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的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梵音也称弦管，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两汉、晋、唐、两宋等朝代，中原移民把中原音乐文化带到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文化表现形式——南音。2009年，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百鸟归巢是南音四大名谱之一，洞箫以花舌吹奏技法惟妙惟肖地模拟百鸟啼鸣，展现黄昏时百鸟归巢的场景，蕴藏着东方美学的含蓄与悠远。

歌手谭维维演唱的歌曲《百鸟归巢》，以男音为基底，融合现代音乐元素，再现传统男音所描摹的宿鸟归飞的意象。谭维维邀请来自中国台湾的男音传承人赖多利合作演绎，共同讲述游子对家园的深深眷恋。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

0: 宝等级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4: 2026年第十七届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将于7月8号到30号举行。本届音乐会以奇妙的共振为主题，探索不同音乐形式、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代际艺术家之间的共振效应，古典与流行共振，东方与西方共振，青春与经典共振。7月8号到9号，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将为2026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启幕。7月10号到11号，指挥黄家俊、声演奏家吴威将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演绎《声与管风琴协奏曲》。2026年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本届漫步经典将以2场音乐会致敬这位20世纪音乐巨匠。在7月的最后一周，3场重磅交响将接连上演，纯粹的德奥之声将为漫步经典收官。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湖南花鼓戏《双送粮》的剧情围绕爷孙俩一起送公粮的故事展开，《双送粮》的第三段常常被单独演唱，这就是家喻户晓的《浏阳河》。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湖南籍歌唱家王丽达演唱的这首《浏阳河》。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乐圣贝多芬的一封音乐情书。贝多芬的一生是苦难的，也是辉煌的，他竭尽全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艺术高峰，他的音乐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然而与他备受尊崇的音乐事业相比，贝多芬的感情经历却是异常坎坷。作为一个感情丰富的艺术家，贝多芬的一生爱过很多女子，但他不是被对方拒绝，就是自己主动退出。他的好友维格勒曾经说，贝多芬总是在渴望着爱情的到来，并想尽一切办法得到它，但往往事与愿违。在现实生活中找寻不到爱情，贝多芬只好寄情于他所热爱的音乐，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就此诞生。这可以说是一封贝多芬用音符写在五线谱上的缠绵情。

致远方的爱人是贝多芬晚期的一部作品，根据捷克诗人雅伊泰勒斯的六首抒情诗创作，音乐中饱含了温柔的爱情幻想。泰勒斯的六首诗如果分开来读，内容松散，并不能够连贯地构成一个主题，但是经由贝多芬谱写成歌曲后，音乐赋予了他们统一的主题，那就是永恒的爱情。说起致远方的爱人，就不得不提到让贝多芬惦念了一生的特雷泽·马尔法蒂。特雷泽曾经是贝多芬的学生，当时贝多芬已经年近40，特雷泽的清纯柔美让贝多芬对她产生了好感，双方开启了一段真挚的忘年之恋。这份甜美的爱情激发了贝多芬的创作灵感，他在这期间创作出了许多杰出的乐曲，其中 A 小调巴加泰勒就是贝多芬献给特雷泽的，这首作品就是如今享誉世界的《致爱丽丝》。然而特雷泽身为贵族的女儿，家族自然不会同意她与平民身份的贝多芬结合在一起，最终这段恋情未能结果。与特雷泽的恋情被迫结束后，贝多芬再也没有谈婚论嫁，直到1827年57岁的他在维也纳辞世，终生未婚。在贝多芬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一封激情洋溢写着致永远的爱人的信。经过研究，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这封信是写给特雷泽的。或许贝多芬是想用音乐情书告诉世人，心中有真爱，爱情就不会缺席，爱人不在身旁，那就在远方永远等待。爱情的美好感受激发了贝多芬的生活热情和创作灵感，爱情的悲痛心伤同样激励了贝多芬在所热爱的音乐道路上不断向前。可是爱而不得的一生却注定是贝多芬永远的遗憾。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这首歌唱分手的伤，还有爱情离开时的惆怅。当心里真的问出了这句话的时候，幸福早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们都说生活的尺寸就是欢喜和忧愁之间的拿捏与平衡，谁不是在欢喜当中找到自己，经过忧愁发现成熟呢？岁月最深情，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孙燕姿演唱的《坏天气》，很多人说孙燕姿的歌只有她独特的声音才能将她演绎得如此生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孙燕姿演唱的《坏天气》。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

梁博，灵魂歌手，开唱瞬间能击碎万颗心。梁博，灵魂歌手。我们都说简单纯粹的歌声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在梁博的歌声当中有一股非常强烈的赤诚，一股真实的诉求，听起来令人特别感动。 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 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DJ怀强给我私信。陈琳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叫做爱就爱了，这首歌让人有一种全新的体验。 陈琳在乐曲当中透出的那种飘忽灵异又富有磁性的嗓音，让所有人的热情都能够畅快地宣泄，当然还有一丝特殊的伤怀在其中。一起来听陈琳爱就爱了。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2: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杨坤，无所谓。杨坤深情而伤感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一种鲜活的生命力，也带来了一种别样的深情。有人说这是杨坤用整颗心来演唱的，当然也需要我们用整颗心来聆听。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金海心的声音还是那样的空灵和温暖，我们都说音乐是有味道的，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就好像又闻到那时候青春无忧无虑的芬芳。一起来听金海。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生活中总有猝不及防的低落，加班后的疲惫，心事重重的夜晚，莫名提不起劲儿的瞬间。当 emo 情绪来袭，不用硬扛，也不必强迫自己开心。今天我们就用古典乐当解药，让温柔的音符接住所有坏情绪，慢慢抚平心底的褶皱。

寞的时候，沉重的旋律会压得人喘不过气。耳边这首巴赫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像一杯温温的蜂蜜水，清甜舒缓，让人长舒一口气。这首曲子旋律特别简单亲切，没有炫技，只有日常生活一般的温暖。 G 大调小步舞曲采用典型的巴洛克小步舞曲节奏，三拍子轻轻摇曳，像有人轻轻拍着你的后背，轻声说，没关系，慢慢来。

情绪低落时，总需要一点细腻的温柔来治愈。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就是这样一首藏着温柔力量的曲子。1827年，舒伯特已重病缠身，却依旧写出了最温暖治愈的旋律。即兴曲是浪漫主义时期兴起的题材，强调随性抒情，发自内心。这首曲子完美诠释了这一点，旋律婉转悠扬，带着淡淡的细腻，不浓烈不张扬，却像冬日里的一缕暖阳，悄悄照射进我们的心底。

如果 emo 是深夜的孤单，那德彪西的月光就是洒落在窗台的温柔月色。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来自法国诗人魏尔伦的同名诗歌《月光》。作为印象派音乐代表作，它不追求严谨的结构，而是用钢琴的音色模拟光影流动。高音区清澈透亮，像月光洒在湖面；低音区柔和朦胧，像月色笼罩大地。整首曲子没有激昂的起伏，只有朦胧舒缓的旋律，像一层薄薄的月光，轻轻笼罩着整个世界。听着它，紧绷的内心会慢慢放松，孤单感也会被这份静谧温柔包裹，渐渐趋于平静。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歌《六月的雨》。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作为胡歌出道之后的第一首歌曲，胡歌唱出了剧中李逍遥对爱的执着以及内心的思念和苦楚，再加上浪漫绵长的旋律，让我们体会到了爱情的真谛。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阿桑演唱的《一直很安静》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听到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仙剑》当中月如对逍遥的点点滴滴，不能忘记他们的誓言，不能忘记月如的牺牲和默默的爱，就好像歌词当中唱的那样，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大张伟，爱如潮水。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翻唱，而是通过全新的编曲做了一次非常强烈的反差，也将原曲的深情哀婉转化成了先逝的浪漫。音乐表面是狂欢躁动，甚至带有一些戏谑，但是歌词依旧保留李宗盛笔下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的卑微和无奈。当然大张伟的重新演绎也想告诉所有人，爱依然是那场无法抗拒的潮水，只是这一次我们选择在海浪中跳舞，而不是沉溺哭泣。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信哲演唱的《梦想成真》，整首歌都是通过围绕爱和梦想的歌词，传递出对所有人梦想成真的祝福。

0: 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林海的音乐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海纳百川，包容万物。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海的作品《初开》，选自林海创作大碟《爱情风华》。作品描写了一个情窦初开的故事，我们仿佛能够在旋律间听到露水的滴落，能够看到一朵纤细宁静的小花正在缓慢地一瓣一瓣地绽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瑞明唱片公司带来的爵士版《千千阙歌》，这首经典的华语老歌的爵士纯音乐版本，是否让你感到惊喜呢？萨克斯的主奏旋律就像融化的巧克力一般丝滑，将原曲的离别怅惘通通转化为爵士乐的温润从容。这一版本的改编保留了原曲的旋律内核，却以即兴与律动赋予了曲子全新的呼吸感。

岁月随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情已逝是张学友的成名作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谭咏麟和张国荣在乐坛双雄称霸的时代，张学友凭借这首歌以新人之姿崭露头角。他用当时略显青涩但却深情款款的嗓音，唱出了恋人重逢却爱已消逝的遗憾和释然。

0: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朝汕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克。接下来这首作品来自于动画电影《汽车总动员》，是电影当中的一首原声音乐曲目《Pickup Truck》。这首作品富有非常浓郁的乡村摇滚音乐风格，旋律轻快活泼，节奏爽朗。歌词当中也围绕着电影当中的角色皮卡的自由与活力来展开，满满的都是公路旅行的洒脱感。编曲方面，它以电吉他的明亮音色为主线，搭配着轻快的鼓点与贝斯线条，同时呢又加入了班卓琴等乡村音乐乐器作为点缀，非常精准地契合了电影当中汽车世界的热血冒险与小镇里的温情故事。一起来听这首 Pickup Truck， 这里是耳朵的旅行。

0: 服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些爵士乐不用铺垫，一响起就自带感染力，让你情不自禁地跟着打起拍子，甚至瞬间燃起冲进舞池的冲动。能有这般魔力的，正是摇摆之王班尼·古德曼的音乐。他的单簧管音色像是镀上了一层阳光，明亮流畅，满是挡不住的喜悦与活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他引领的古德曼旋风让大乐队爵士乐席卷了整个美国，将爵士乐从烟雾缭绕的地下俱乐部一路推向了金碧辉煌的主流音乐殿堂。而他音乐当中那份无可替代的活力与精准，在接下来这首经典曲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Sing Sing Sing 唱唱唱，我想很少有人能够抗拒这首歌的魅力吧。从它标志性的鼓点响起，能量就如奔涌的潮水一样扑面而来，全程不曾停歇。早在1935年 ，Louis Prima 路易斯·普里马就以 swing 风格演绎了这首歌曲，并迅速风靡全美。那这首作品呢，也成为了摇摆时代的标志性名曲。它早已超越了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它告诉你，爵士乐可以是如此的热情奔放，充满气势。但古德曼的魅力远不止于恢宏的声势，他同样能用音乐敏锐地捕捉一座城市的脉搏与风情，就像下面这一首 Chicago。

在这样的节奏下，你是否能看见芝加哥街头川流不息的车灯，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蓬勃朝气呢？在古德曼的大乐队中，铜管组华丽闪耀，萨克斯风声部绵密如丝，就像是编织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都市音画。而这一切的精髓都归于一个词，叫 swing， 摇摆。这种让人无法安坐，心随之起舞的律动，正是以古德曼为代表的整个大乐队时代献给世界乐迷最美好的礼物。而其中呢，格伦米勒乐团演绎的 In the Mood， 兴致正浓，就是将这一份纯粹的快乐推向了一个高峰。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这样一份纯粹的快乐里，来听到格伦米勒乐团演奏的 In the Mood， 兴致正浓。

这算不算是摇摆的黄金标准呢？每一个音符都稳稳落在最舒服的节拍上，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在发出诚挚的共舞邀请。当你需要为生活注入一些明朗的能量，当你想要感受那一份穿越近一个世纪却依旧鲜活的感染力，班尼古德曼的音乐仍是我们通往爵士乐黄金年代最直接最热烈的通行证。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

0: 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这首《年轻人》是张杰为电影《狙击手》演唱的致敬曲，歌曲由董玉芳作词，潘永峰作曲，更有电影当中狙击舞班的青年演员特别现身。歌曲以沉静的弦乐与温暖的旋律，致敬抗美援朝战场上平均23岁的年轻战士。歌里唱到：“年轻人总要回答，这年华为什么无价？”歌词质朴，却字字千钧。现在，让我们在这深沉的旋律里，感受跨越岁月的青春力量与家国深情。来听张杰《年轻人》。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中国文人在千古流芳的文学经典中，将孤独美学推向极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疏离，李太白《举杯邀明月》的孤独，曹雪芹《满纸荒唐言》背后的泪光，都在文化肌理中铭刻着孤独。无论是一世独立，还是苦中作乐，或是执着坚守，那些文字用穿越时空的力量，教会我们生存的本来意义。人类文明正是在对抗孤独的永恒斗争中，绽放出诗歌、哲学和爱的光芒。那些年背过的诗词，原来都在教我们独处的智慧。柳宗元在《江雪》里告诉我们，坚守是独处的智慧。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寒江雪。赵师秀在约课里告诉我们，接纳是独处的智慧。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李白在《独坐敬亭山》里告诉我们，自在是独处的智慧。

0: 山，梁实秋在散文《寂寞是一种轻浮》中写道：“我所谓的寂寞，是随缘偶得，无需强求。一霎间的妙物也不嫌短，失掉了也不必怅惘。但凡我有一刻寂寞时，我要好好的享受它。享受孤独，从来都不是被动承受寂寞。”我们要在主动独处时学会滋养自己，去做一件你喜欢的小事，去读一本你喜欢的书，或者就只是走到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那些能够为我们带来喜悦的事情，都是在孤独来临时我们恰好能获得的礼物。孤独是生命的礼物，它让我们成为不可替代的自己。此刻的您或许正站在孤独与自由的分水岭，请记住，所有独自穿越风雨的人，终将在某天发现自己早已不是一个人。因为那些孤独时光里生长的力量，会化作照亮他人的光。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1992年 Crowded House 发行了这首《一日四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于墨尔本一日四季的天气，同时呢，也隐喻了人生与情感的变幻无常。简约的编曲当中，钢琴与弦乐交织在一起，主唱尼尔·芬恩的嗓音温柔又坚定，唱尽了生活的阴晴不定，同时也唱出了从容。

下面这首 Moon River 是杨乃文带来的翻唱作品，原曲作为电影《蒂凡尼早餐》的主题曲，早已经是一首传世经典，而杨乃文的翻唱大胆地剥离了原曲的风格，他用他标志性的冷冽唱腔搭配极简的钢琴和弦乐，唱出了沉静又疏离的感觉，听起来就像是清冷洁白的月光轻轻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钢琴诗人肖邦与钢琴之王李斯特先后出生于19世纪初，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李斯特的降 E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两位音乐伟人流传后世极具震撼力的巨作，百余年来被广为演奏，也是乐迷耳熟能详的作品。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由指挥家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玛莎·阿格里奇录制于1968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邦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阿格里奇的触键清晰明快，颗粒感出色，泛音丰富，钢琴与乐队之间平衡自然和谐，空间感生动。

1830年10月11号，肖邦在华沙进行了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首演，当时他只有20岁，这是他在祖国波兰举行的最后一场音乐会。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阿格里奇演绎的肖邦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这个乐章是极慢的浪漫曲，有如歌的夜曲风格，两个音乐主题在情绪上十分接近，相互交织，赋予幻想的色彩。乐章最后在轻盈流动的音阶和三连音中结束。

比肖邦晚一年出生的李斯特一直对肖邦心存崇敬之情，但肖邦似乎对李斯特演奏的华丽技巧有些不以为然，两人始终保持着微妙的友谊。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由指挥家阿巴多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玛莎·阿格里奇录制于1968年。肖邦的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是回旋曲，描写了民间节日热烈的场面。两个主题都具有波兰民间舞曲的特点，第一主题运用了克拉科维亚克舞曲节奏，热情豪放，第二主题优美的旋律则让人联想到了妩媚动人的舞姿。

的降 E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经过漫长的历练才问世，从1830年开始构思到1849年完稿，经历了19年的时间。李斯特将以往的艺术经验高度浓缩在这部作品中，几乎调动了钢琴的所有表现技法，在结构上完全抛弃了协奏曲的古典传统。因为这部作品使用了当时极少用在协奏曲中的三角铁，因此又被称为三角铁协奏曲。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舒伯特的21首钢琴奏鸣曲是继贝多芬之后钢琴奏鸣曲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献。舒伯特作品编号为D850的 D 大调第17号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26年，是呈现给奥地利钢琴家卡尔·玛利亚·冯·伯克利的作品。这首奏鸣曲的第4乐章被很多乐迷认为有疗愈的效果，可以直达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乐章。

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八九四的 G 大调第十八钢琴奏鸣曲，创作完成于1826年。这首奏鸣曲以幻想曲、行板、小步舞曲和小快板为题出版，所以又被称为幻想奏鸣曲。具有田园般诗意的 G 大调第十八钢琴奏鸣曲由四个乐章组成，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如歌的适度的中板。

舒伯特的 G 大调第十八号钢琴奏鸣曲是精神高雅的杰作，万事皆在有机的顿然生命中存在着，是作曲家舒曼对这首奏鸣曲的评价。舒伯特 G 大调第十八号钢琴奏鸣曲第四乐章小快板具有典型的维也纳风格，我们一起来欣赏。

长处，万里长处，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在20世纪的西方音乐家中，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是一个独特的身影。他远离甚嚣尘上的主流，显得很不合群，但他又凭借精湛的钢琴技巧与卓越的旋律天赋，深得大众的欢迎。拉赫玛尼诺夫的后半生远离故土，在外飘零，但他深深眷恋着故乡。故乡俄罗斯与真挚的浪漫主义情感构成了拉赫玛尼诺夫创作的两大主题，弥漫在他数量不多却十分动人的作品当中，拨动着爱乐者的心扉。拉赫玛尼诺夫一共编写了5首以钢琴与交响乐协奏的作品，分别为4首钢琴协奏曲以及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其中以第2钢琴协奏曲及第3钢琴协奏曲最为著名。我们先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著名的第2钢琴协奏曲的第3乐章。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创作过程很特别，他并没有按照常规的先后顺序来写作，而是抓住了自己喷涌而出的创作灵感，先写出了震撼人心的第三乐章。这是因为他一度神经衰弱，严重到无法进行创作。在接受有效的治疗之后，拉赫玛尼诺夫又重新有了创作冲动。这首作品拥有的忧郁情绪，也许正是从他的这段经历中而来。

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有一股魔力，就像他冷峻又不苟言笑的外表下所隐藏的热情。有一瞬间你可能感觉抓到了些什么，但是下一秒又马上失去，你猜不到也摸不着那稍纵即逝的痕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听它、读它，试图去了解它。第三钢琴协奏曲被公认为世界上极难演奏的钢琴协奏曲作品之一，而拉赫玛尼诺夫本人形容这部作品是大象之作，演奏起来非常消耗体力。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尽管整部协奏曲在难度上令人生畏，但作品的开端却异常平和安详。弦乐与低音管轻柔的前奏让人联想到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在天鹅绒般的前奏铺垫下，钢琴以八度音程表现出俄罗斯民歌般质朴轻快的第一主题。 这个主题深远绵长，在狭窄与蜿蜒之中渐渐扩大，荡漾着最为淳朴的俄罗斯风格。

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乐队宁静而充满诗意的引子旋律是由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衍生出来的。这个由管弦乐交织而成的旋律拥有令人难忘的哀婉之美。突然闯入的钢琴独奏打断了沉思和祈求的意境，音乐进入狂想曲式的主体部分，华丽流畅极富浪漫色彩的主部主题被认为是拉赫玛尼诺夫所创作的最美旋律。在钢琴激情的迸发之后，音乐回到宁静的沉思气氛，但乐章并没有结束，而是插入一段由哀伤主题派生的轻巧精致的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1897年3月，拉赫玛尼诺夫第一交响曲首演的时候，人们对年轻的拉赫玛尼诺夫十分苛刻，他的作品在彼得堡遭到非常严厉的批评。对于一帆风顺的拉赫玛尼诺夫来说，精神上的打击不仅使拉赫玛尼诺夫郁郁寡欢，也成为他严重神经衰弱的主要原因。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与第一交响曲的创作相距12年，而这部交响曲也是他的三部交响曲中最具特色也最受欢迎的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一乐章总体色彩比较暗淡压抑，引子由弦乐低音部奏出，和舒伯特的第八未完成交响曲的引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小提琴声部的主题音调确定了整部作品的主题动机，长大的引子如同俄罗斯冬日的气候，阴冷凄厉。弦乐悠长的旋律是个人情感压抑、伤感失意的表达，旋律绵密的发展就像浓雾一样笼罩心头。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构思严谨完整，主题变化多样，戏剧冲突强烈，旋律异常优美，音色丰富多彩，情感自然真挚。作为很长一段时间生活经历和精神状态的写照，这部作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精神世界的斗争和个人与外部因素抗衡，最后走出阴霾的过程。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具有诙谐曲的风格，在小提琴组的快速节奏音中，圆号奏出雄壮的高歌。乐章的第二主题由单簧管简单的提示开始，弦乐组厚实地奏出宽广深情的旋律。这个旋律如同抽丝剥茧，在一小段忐忑不安的旋律之后，第一主题又欢快地进入。乐章结束前，木管和铜管的演奏带着一些莫名的忧虑。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有着温暖如歌的抒情旋律和色彩斑斓的丰富和声，主题发展宽广绵长，如涓涓溪流般的思绪蔓延，可以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相媲美。

在优美的第三乐章之后，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四乐章。这个乐章就像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大部分交响曲一样，辉煌和光明战胜压抑和黑暗。这一乐章用大调谱写而成，狂欢结班的气氛让人心潮澎湃。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晚风伴着蝉鸣的余韵，褪去白日的燥热与喧嚣，在这个温柔的夏日里，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让古典的旋律化作一缕晚风，穿过清凉的夜色，拂去你一天的疲惫，抵达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闭上眼睛，深呼吸，音乐就要开始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来自高加索山脉最狂野的风暴，哈恰图良芭蕾舞剧《加雅涅》中的马刀舞曲。这是舞剧中勇士出征前挥舞马刀炫势勇力的舞蹈，音乐以快如闪电的速度与重若千钧的节奏拉开序幕，定音鼓模仿着奔腾的马蹄，弦乐与铜管奏出凌厉而带有野性美的旋律，层层加速直至旋风般的沸腾高潮。它如同一道音乐的烈焰，充满了原始的令人血脉喷张的生命力。

0: 福，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
2: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is love the unrolls.
1: 到底是谁创造了爵士乐？恐怕很难找到哪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被誉为爵士乐之父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无疑是那个让爵士乐变成我们印象中模样的人。在新奥尔良爵士乐手人才辈出的时代，他凭着独特的沙哑声音和出神入化的演奏技巧脱颖而出。在早期，他擅长用短号来演绎爵士，后来呢，又用小号拓宽音色。更关键的是，他打破了之前流行的集体即兴合奏模式，把即兴 solo 变成了核心玩法，让乐手的个人才华能够尽情地展现。他也让各个演奏者站到了舞台的中央，让个人即兴的华彩成为了爵士乐最迷人的灵魂。

爵士乐在这一时期也迎来了更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怎么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爵士呢？当然是要让他们舞动起来。于是标志性的 swing 正式登场，在铜管乐器的呼应下，音乐满是灵动，特别适合跟着起舞，所以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也迎来了爵士乐专属的摇摆时代。

如今的爵士乐早已变得越来越多元融合，甚至成为了一种流行元素，装点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里。它就像是一位生机勃勃的百岁老者，不但从来没有过气，反而劲头十足地在享受生活，周游世界。他出身卑微，却装得下枝繁叶茂的流派森林。他西装革履，却从来不介意和街头的孩子一同玩耍。他满是甜言蜜语，用100年的时间写了一封从新奥尔良发往全世界的情书。如果说你有幸遇见他，就会发现他的真实与可爱。最后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听爵士乐之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经典之作，那首让生活永远满是希望与阳光的《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月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卡门中最具英雄气概的旋律，卡门第二组曲的《斗牛士之歌》。这首乐曲源自比才的歌剧《卡门》，是第二幕中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登场时炫耀其勇气与魅力的著名咏叹调，后由作曲家本人改编为管弦乐收入第二组曲中。音乐一响起便充满了胜利者的光芒，它采用雄壮有力的进行曲节奏，

由铜管乐器走出辉煌自信的主旋律，宛如斗牛士昂首步入沙场的英姿。中段旋律转为抒情，仿佛他向众人讲述斗牛的惊险与荣耀。最后，音乐在豪迈热烈中达到高潮，如同接受万众欢呼。整首乐曲充满了无可阻挡的男性气概与舞台光辉。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降E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的第三乐章回旋曲小快板，宁静的氛围被钢琴跳跃的节奏轻轻打破，回旋曲主题活泼地跳出来，像是春天的第一只蝴蝶，双簧管俏皮地重复着这个旋律，管乐声部再次加入这场游戏中。 中段转入G小调，情绪微微一沉，却又很快被明朗的阳光驱散。莫扎特以精妙的笔触让五件乐器轮番领舞，最后在华彩中绽放出满园的春光明媚。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让我们在怀旧与欢聚的气氛中举杯致敬永恒的友谊，请听德国作曲家卡尔泰克创作的旧友进行曲。这首进行曲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点

音乐，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地方同学聚会老兵重逢的主题曲。音乐从一段抒情如歌略带感伤的引子开始，仿佛对往昔的追忆，随即转入无比欢快流畅而乐观的主旋律，节奏富有弹性，铜管与木管乐器交织出热烈融洽的对话感。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在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中，感受夏日水波的柔情与忧郁。钢琴曲《六月船歌》出自柴可夫斯基1876年创作的钢琴套曲四季，应杂志社之邀，他为每个月份谱曲。而这首《六月》的灵感源自诗人普勒西科夫的诗歌。音乐一响起，绵延起伏的分解和弦便如同涅瓦河上荡漾的温柔水波，中段情绪变得稍明朗激昂，仿佛微风拂过，桨声起伏，最终一切又归于那片宁静而深沉的波光粼粼。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海的作品《记忆的容颜》。温柔的钢琴诉说着淡淡的忧伤，优雅的弦乐吐露着内心的怅惘，如同老旧相片里的人与事，或相互拥抱，或独自叹息。那些经历过的欢笑、泪水、温暖、苦痛，最终凝结成了一束光影，一段旋律，在四季更迭、日月变换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现在请准备好迎接一场吉普赛的灵魂风暴，小提琴炫技之作《流浪者之歌》。这首由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于1878年创作的作品，完美融入了吉普赛音乐的奔放与古典音乐的严谨。乐队从悲怆深沉的引子开始，瞬间将人拉入宿命般的苍凉，随后转入华彩般的自由段落，尽显即兴风情。中段歌唱性的旋律美得令人心醉，最终在疾风骤雨的快板中沸腾终结。它不仅是技术的试金石，更是用琴弦讲述的关于自由、哀愁与生命热力的永恒传奇。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夏夜渐深，蝉鸣渐缓，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相互陪伴，走完这一段用音符铺就的清凉小路。愿那些温柔的旋律像夏日夜晚的星光，悄悄落在你的梦里，滋养明天的好心情。我是郑日，祝你好梦，晚安。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1至1902年，1904年10月由马勒本人指挥首演。在创作第五交响曲的时候，马勒遭遇了过山车般的人生际遇，先是罹患一场大病，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然后又遇到人生挚爱。马勒将这些人生的悲欢感受都写进了自己的音乐中。现在我们聆听的是马勒第五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快板。马勒特意在乐谱为这个乐章的标注是，如暴风雨的激烈，并更加激烈。

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爱听古典。我是 AI 主持人。马勒开始创作第五交响曲时，已过不惑之年。在一场大病之后，他认识了一位叫阿尔玛的姑娘。阿尔玛来自维也纳一个富裕的艺术之家。马勒和阿尔玛的相识比较有戏剧性，也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阿尔玛毫不客气地指出了马勒作品的缺点，然后扬长而去。小姑娘大胆又冒失的表现让马勒诧异不已，但是他却被对方深深吸引。第二天，马勒给阿尔玛全家送去了演出票，并在随后的日子对阿尔玛展开了疯狂的追求。阿尔玛的出现点亮了马勒灰暗的感情世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勒写下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五交响曲第三乐章。它讲述了马勒从黑暗逐步走向光明的过程。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8: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爱听古典，我是 AI 主持人。现在正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马勒第五交响曲的终曲第五乐章。作曲家马勒

曾提到，音乐的含义不在音符之中，而在音符之外。马勒第五交响曲的第五乐章曲风欢腾而雀跃，仿佛是马勒由孤寂走向幸福的真实写照，也是马勒虽经历生活的冲击，但依旧坚信这个世界仍充满爱的最好体现。指挥家卡拉扬曾提到自己聆听第五交响曲的感受，当一个人在聆听马勒第五交响曲时，你会忘记时间已悄然流逝。一场伟大的第五交响曲的演出是经历了某种转变，精彩的中乐章几乎迫使你屏住呼吸，

0: 西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肝栖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奥地利作曲家马勒是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德奥传统音乐与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音乐之间承前启后的桥梁。马勒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他古怪、犹豫、压抑的性格和他并不顺遂的成长经历有关。本来应该是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对于马勒来说，却与死亡相联系。

马勒原本有十三个兄弟姐妹，但由于家境贫寒，其中的七个都不幸夭折，尤其是最爱的弟弟恩斯特的死，对马勒的打击巨大。成年后的马勒，在指挥与作曲领域都颇有建树，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剧院管理者。然而，命运并未给予他平静的生活，仿佛上天执意要让这位极具音乐天赋的艺术家饱尝世间磨难。也正是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让马勒的作品一直带有着或多或少的悲剧色彩。

马勒的第六交响曲创作于1903至1904年，是他在相对稳定和幸福的时期创作的。然而，这部作品也充满了悲剧色彩和悲观情绪。马勒的夫人阿尔玛曾回忆说，这部作品直接发自他内心最深处。

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以强烈的和弦和进行曲风格的第一主题开场，展现出一种灰暗而坚定的氛围。在经过部，木管乐器呈示出带有忧郁味道的旋律，而第一小提琴则奏出热情洋溢的第二主题。这一主题常常被解读为马勒为爱妻阿尔玛创作的音乐肖像。乐章的发展部从处理第一主题动机开始，随后第二主题加入，音乐在小提琴的震音下逐渐变得优雅，最终以第一主题的变形进入再现部。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新的一天总有优美旋律相伴，希望今天节目中为您呈现的音乐

0: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罗西尼歌剧《威廉·退尔》序曲片段，作品取材自瑞士民族英雄的故事。从暴风雨的翻滚到阳光普照的凯旋，这首序曲本身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叙事，也因此成为音乐会上的常客。那沿着罗西尼的歌剧创作轨迹，我们继续来聆听。接下来古典序语专栏将带来他笔下别具一格的冰激凌咏叹调，而正好的音乐专栏则带我们走进更多经典咏叹调。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序语，我是段昭旭。要说起古典音乐作曲家里的段子手和搞笑大咖，我脑子里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罗西尼呢，是一位歌剧作曲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功成名就了，红的都摸不得了。所以他30多岁啊就不再创作歌剧了，开始享受生活。罗西尼的生活里啊，经常跟朋友们开一些没溜的玩笑。比方说啊，有一次朋友们呢准备给罗西尼建一个雕像，那罗西尼就问他们啊，说这雕像得花多少钱呢？朋友说2万块钱。罗西尼说，那这样得了，你把2万块钱给我，我上那雕像的底座上站着去。啊，从这儿您就知道罗西尼这性格了哈。那罗西尼这种幽默可爱的特点啊，自然也会在他的音乐创作里流露出来。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啊，有一次罗西尼在威尼斯啊接到了一个歌剧剧本，就在这出歌剧里有一首非常特殊的咏叹调，充分显示了罗西尼那种风趣的有些淘气的性格。当时歌剧创作呢有一个惯例啊，就是在正歌剧的第二幕里一定要安排一些由次要演员来演唱的咏叹调，这类咏叹调呢就被称为叫做冰激凌咏叹调。听这名就知道这种咏叹调并不怎么重要，因为之所以叫它冰激凌咏叹调呢，就是因为唱这些咏叹调的时候啊，就是让观众们吃点心喝饮料的，基本没什么人会去注意听演员在唱什么啊。这就像是一门兄弟艺术演员经常说的那句啊，我们哥俩的表演呢就是某某某喝水，观众朋友们上厕所的时间。那罗西尼当时在威尼斯创作这部歌剧的时候啊，就发现里面这个女配角啊，不仅是长得这个啊文言文叫奇丑无比啊，而且唱的呢也没法听，听来听去试来试去啊，他就只有一个音能唱好，那就是那个中音区的一个降西。俗话说啊，强者不抱怨只改变。那在这儿呢，罗西尼的才气和机智就发挥出来了，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给这位女歌手夺身创作了一首啊，从头到尾他只需要重复演唱一个降西的冰激凌咏叹调，而曲子的旋律变化呢全都交给了担任伴奏的管弦乐团。结果演出之后啊，这个效果出人意料的好，而且那些吃吃喝喝的观众啊，居然头一次被这首冰激凌咏叹调给吸引了，并报以热烈的掌声。那这种神来之笔在古典音乐历史上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首冰激凌咏叹调。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咚咚咚咚，
1: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0: 位听众朋友，今天咱们来聊聊歌剧，这门诞生400多年的古典音乐连续剧。虽然带着高雅艺术的光环，但里面的不少唱段其实特别接地气，甚至可能你早就听过，只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今天这期节目就带大家轻松解锁几首经典歌剧咏叹调，保证你听完也能在朋友面前显摆两句。咱们先来听一首劝人上进的神曲，你不要再去做情郎。这出自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个唱段讲的是机智的男仆费加罗劝另一个小兄弟别整天恋爱脑，赶紧去当兵锻炼锻炼。这首作品轻快又洗脑，堪称是18世纪的励志神曲，男中音唱将们个个爱不释口。
1: Non vedrai farfallone amoroso, non ti giorno ti torno girando.

说到莫扎特，这位音乐界的天才少年还写过一首超高难度的咏叹调，堪称是歌剧界的极限挑战。接下来就请欣赏摩迪里夜后的《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听完你就知道什么叫生。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感慨，人怎么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接下来咱们换个赛道，来到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剧和《费加罗的婚礼》其实是姊妹篇，人物一脉相承，剧情前后衔接。虽然《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晚创作了几十年，讲的却是前传故事，顺序有点绕，但剧情和音乐真的特别香。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理发师费加罗的打工人主题曲《快给大忙人让路》，一起感受一下19世纪的顶级牛马日常吧。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马友友演奏的巴赫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编号 BWV1007 前奏曲。一串分解和弦从头流到尾，像是一条河从源头缓缓出发，一路舒展向前，不急不缓，每个转弯都自有章法。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马友友奏响艾尔加《爱的礼赞》。大提琴的版本相比小提琴的原作多了几分深沉与宽厚的质感，而随后音乐小史则带我们翻开杜普雷与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乐坛传奇故事。

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时，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大提琴演奏家杜普雷与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故事。

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是令每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心之向往的世界名曲。这首诞生于后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带有一种宏大和幻灭的美感。这首作品是艾尔加为祭奠亡妻而作，整支曲子情感起伏很大，真挚的情感中充满哲思，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很难掌握，因此演奏难度颇大，对于演奏者来说有着很高的技术要求。如今这首曲子虽然拥有许多个录音版本，但真正使它声名鹊起的是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这也是杜普雷献给自己的天鹅之歌。

普雷的大提琴演奏生涯常常被人们比作是彗星划过夜空，绚烂且短暂。四岁那年，当杜普雷在收音机里听到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仿佛受到了命运的感召。他从来没有见过大提琴，但是却坚定地向父母索要一件可以发出那样震撼人心的声音的乐器。从此，杜普雷和大提琴结下了不解之缘。1962年，17岁的杜普雷首次登台演奏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他完全挣脱了以往演奏中指挥家基于大提琴角色的限制，并以绝妙的音色和身姿脱颖而出。杜普雷以自由挥洒的女性魅力征服了这种低沉深厚、极富男性阳刚之气的乐器，同时也赋予了这首古典音乐作品鲜活的生命。

1970年，在费城交响乐团音乐会上，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再一次奏响。这一次，杜普雷与丈夫丹尼尔·巴伦伯伊姆合作演出这首曲目。这也许是杜普雷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也是艾尔加这首大提琴协奏曲被演绎的黄金时代。然而，在鲜花名誉拥簇的事业巅峰时期，杜普雷却因为多发性硬化症不得不中断了演出活动。1973年，由于病情的加重，杜普雷告别舞台。杜普雷演奏的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堪称是最完美的演绎版本之一，但是他曾经表示，这首成名作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曲子，因为它太悲伤了。大提琴的音色听起来就像是在哭泣，每当演奏到慢板乐章时，杜普雷的心仿佛有一种被撕裂的伤感。遗憾的是，杜普雷令世人惊艳的演奏生涯仅仅持续了短短十年。1987年，杜普雷带着不舍离开了人世，但是他心情合一的境界、出神入化的演奏，永远是古典音乐界的一段佳话。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

0: 杨刚养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球证？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沉浸在大提琴的温暖音色里。刚才您听到的是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中的漠河舞厅交响版。纳穆拉的大提琴声里藏着边境小城的孤独与暖意，同样是他的琴弦从极北的雪夜转向辽阔草原。接下来这一首《白色的毡房》中，他用大提琴模仿马头琴的滑音，琴声漫过草甸，像草原上的一座毡房在月光下泛着白色的光。而随后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牧歌》则用弦乐群的齐奏，把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装进了每一根弓毛里。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用巴乌这件在我国南方流传颇广的吹管乐器来演奏我国北方的蒙古族音乐，会是什么样的音乐呈现呢？一起来听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演奏的音乐作品《金色的牧场》。

0: 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5: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4: 让音乐化为。

而编这首俏皮雀跃的旋律来自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是他们的代表作《快乐的牧羊人》，也是2008年他们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里的一首歌。蒙语演唱描绘了小牧童和小羊羔在草原上嬉戏的纯真画面。我的小羊羔白鼻梁花纹， 一边跑一边叫，直到跑到我怀里。每次我听到这首歌，都感觉能闻到草原上羊群的味道，歌词里那种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特别打动。

蒙古族乌采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在2007年1月6日于内蒙古海拉尔正式成立。合唱团的创始人就是歌曲《吉祥三宝》的创作者及演唱者，蒙古族歌唱家布仁巴雅尔乌日纳夫妇。

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辛巴尔胡佐旗和鄂温克族，在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背景下，他们认为传承民族文化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他们筹划了一年半，研究了法国、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和国内优秀合唱团的资料，最后从300多名报名者中精心挑选了37名孩子，组成了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

如果您购买过他们的实体专辑，会发现里面有一本带歌词的小册子，介绍着每个孩子的名字和民族。合唱团成立后，特地邀来了世界各地专业老师，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让不识乐谱的孩子们知道了节奏、声部等合唱技巧。于是当年这37名孩子摇身一变成为了草原歌谣的传承者。

时光荏苒，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转眼间已经发行了近20年。这张专辑不仅留下了孩子们质朴天真的吟唱，更凝聚了歌唱家们为传承民族文化所付出的心血。专辑中收录的作品歌颂着草原人的生活、劳动、爱情，而孩子们的演唱就像一阵草原吹来的微风，带着浓浓的生命力。他们用歌声将草原的淳朴与宽阔传向世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四岁的海流马奋蹄向草原深处，在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当乌日娜独唱的这段长调响起时，无数观众热泪盈眶。马的四岁大致相当于人类的20岁，四岁的海流马正是体力壮的时候，他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以悠扬绵长的旋律歌唱了草原人挚爱的海流马。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曾被用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四岁的海流马让很多身处异乡努力拼搏的人联想到自己，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力，便可无畏风雪，

马背上驮起悠扬的春光，牧马人追赶天边的彩虹。春晚舞台上唱响的这首《奔腾的海流马》，改编自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朴素的意象传递出深刻的情感。95名乌兰木齐演员和阿如那乌日那的共同演唱，赋予了传统民歌更加丰富的情感。这首歌塑造的海流马形象，是思念心上人的情侣，是眷恋故乡的游子，也是每一个以骏马姿态追赶彩虹的人。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清晨的节奏可以自己选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继续来调整此刻的心情和状态。欢迎你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是魏荣，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